0: 有些细节上又进行了一些
1: 调整
0: 和修饰，啊，的让人看起来
2: 五千年璀璨文化虽面目如故，却更添生机。江河吐纳百川，四海奇花绽放。让我们在春节这个最具传统文化气息的节日，一起探寻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珍宝，以诚挚匠心传承最美中国非遗。

0: 团队在南京向全国人民拜年了。
1: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轻工大国风向，洪州石雕非遗传承人曹爱琴，
2: 我们是爱琴艺术创作团队，我们在京城向全国人民拜年了。
3: 我是广西壮族非遗传承人韩香官，
2: 我们是韩香官非遗照护社团队，在广西南京向全国人民拜年了。
4: 我是非遗苎麻编织代表性传承人刘梅，我在南京江陵刘梅非遗苎麻编织艺术馆给你们拜年了。
5: 我是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孟淑峰，我们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向全国人民拜年。
6: 我是国家非遗行政手工制式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文月，我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给大家拜年了。
7: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淮河之畔锣鼓声声，先民击鼓而歌，将诗言志、歌咏言的智慧融入血脉。时间踏月而舞，让声音咏绿河声的精神落地生根。小雅鼓中的古老吟唱，踏着亘古不变的韵律款款而来，酿成天地人共鸣的

已經是不需要太擔心的。其實婚紗呢一摺起呢只是大概是這樣的 size 的啫。是啦，只要好好儲存，唔好擺喺一啲潮濕或者易曬到嘅地方。一般嚟講呢十年八年嘅話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嘅。同埋買婚紗嘅好處呢，我哋就唔需要新娘子結完婚之後第二日就去好趕急咁樣去還裙啦，同埋唔需要擔心喺婚禮裏面會整爛條裙，或者喺戶外婚禮度有啲不能預測嘅情況會整污糟條裙，而產生一啲不必要嘅清潔啊嗰啲其他冇預算嘅費用咁樣囉。

0: 佩珊，你们现在这一种呢就是可以同一个婚纱但是有不同的款式和可以变化的啦，那就方便新娘子在个婚宴上面有不同的造型和look啦。咁除咗你咁標準嘅身形之外呢，我哋就算係大碼嘅新娘啦，我哋一樣都會照顧到㗎喎。咁就就算 even 係我哋香港會比較難揾嘅 size 啦，比較係大碼少少，我哋所謂嘅plus size， 我哋都一樣會照顧到嘅。
1: 而棉花糖女孩來到這裡也不用擔憂，保證能夠獲得加碼幸福。由梦幻感很强的 ball gown 到大方得体的 A line， 或特别显瘦的 mermaid， 都一定能够穿得很。
2: 你拎咗物品翻去女家，咁而跟住可能大家做完仪式，咁都会各自各离去嘅。咁但系只不过可能夜晚做仪式就冇问题啦。咁好啦，回门咧，咁最重要咩咧？就系带同猪一只嘅。咁样咧，而女家咧嘅父母咧就会剪翻个头同埋尾，就俾新郎攞嚟嘅。咁寓意就有头有尾啊，从一而终啊，好似完终嘅。咁基本上嘅就是香港現時流行咧嘅結婚嘅儀式啦，同埋過程嘅。
3: 結婚擲日有三部曲噶，第一部曲就係紅聯升君，保佑你哋咧紅聯升動，姻緣好合，一生一世都幸福美滿。第二部曲就係拜觀音，觀音咧保佑你哋咧就係平安大吉。兼且观音送子，旺丁招财。第三部曲咧就系拜金花娘娘，金花娘娘咧将来保佑你哋咧，添丁咧就系安胎顺产，母子平安。结婚择吉日咧，仲要避开啲唔好嘅日子噶。咁个唔好嘅日子咧，就包括有清明嘅前三日、清明正日同埋后三日。咁跟住咧就轮到咧系七月嘅盂兰节啦，盂兰节嘅前三日、正日同后三日，最后咧就系重阳啦，重阳嘅前三日、正日同埋后三日，避开呢啲日子咧就逢凶化吉啦。
4: 那我听过，就是现在很多就是现代人会把那个回门啊、安床都是放在酒店的房间。那其实有没有就是跟传统的一些冲突？
2: 基本上咁样嘅安床咧，如果可能有啲人去外国回来香港啦，咁可能因为香港冇一个居所，咁佢即系仪式上咧，咁都可接受。但如果基本上咧，即系去香港有地方嘅，咁其实最好都系安翻喺香港自己本身住喺嗰张床嘅。咁而回门咧，一般嚟讲，酒店回门咧就系即日回门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你譬如三朝亦都酒店，唔可能住多日啦。咁同埋呢个重点咧，就有啲人可能喺屋企有拜神习惯咧，就会希望你翻屋企回门。

0: 大家有机会的话，是吧？要到那边去调解。
1: 那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承先启后。那我想知道，在红山文化玉器之前，那到底那个时候有些什么呢？
0: 是这样的，红山文化玉器是传承那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演变过来的。到了红山文化晚期，这里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就是同越东化文明多元一体的革旧中的重要语言。
1: 在红山文化玉器普及以及成熟的年代，那时候国外的艺术作品的发展又怎么样的呢？
0: 是这样，据我们了解呢，早期在国外也有木器的一些雕工也有雕人物啊，是吧？动物啊，还有那些石雕啊，
2: 对，没有错，
3: 有啊，真的可以啊，
2: 对对对，
3: 拜托。

0: 50.3千瓦时，但是更大的电池除了带来更长的续航能力之外呢，并没有侵占太多的我们成人的空间。
1: 对，
0: 你看我们前后排这么宽敞的空间，一起吧，
1: 走吧。

0: 双亲早逝，一贫如洗，饱经战乱是他前半生的真实写照。出生在异国他乡，作为第二代华人，他充分发挥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一个半工半读的小生意人成长为横跨多个行业的商业帝国掌舵者。事业虽有成，却难忘血脉之所系，普及中华文化，发扬华文教育，成了他后半生的主题。他就是柬埔寨王国澳大利亚知名侨领、实业家、慈善家郑棉发。1930年，为了逃避战乱和饥荒，郑棉发的父母从广东揭阳来到柬埔寨金边。此时初到异乡的华人大多靠着出卖劳动力谋生，而拥有一些经商意识的郑棉发父母靠着贩卖蔬菜养家糊口。
1: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来之后刚好到柬埔寨，柬埔寨是在法国统治之下，尤其那个时候有一段那个日本侵犯到柬埔寨一段小的时间，变成那个时候物资非常缺乏，所以我们这父辈到柬埔寨起初来生活是非常艰辛、非常辛苦的。据他们的传述说，一条水晶可以两个人再共用，一个要出门的就水晶可以包围一下，在家里就空了。那时候听说物资非常缺乏，连那个布料、衣服都很缺乏的，那个时代是非常艰辛的。好像我父代那些有这些同事到柬埔寨来，都为他们做这些开发公路啊，做这些粗重的劳工。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代商业也不发达，尤其我们中国来的人都是看空手来的，变成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
0: 由于当时生计困难，时常食不果腹，加上含辛茹苦的抚养儿女，在郑棉发13岁时母亲便因病去世，16岁时父亲又撒手人寰，郑棉发选择了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坚强地在人生道路上摸索前进。
1: 那时候就有两个，那个时代一个就像给人家打工，一个就走向小生意。可是打工呢它比较轻松，每个月有薪水可以花，我们做小生意从没有本钱，要小小一路一个脚印，一步一步来做，会比较艰辛的，可是我们还是坚持下去。
0: 如今郑棉发心里依然非常感谢父母，在他出生后的10几年时间，在家里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挤出一部分钱让他读书学习华文。
1: 我们那一代读书学位很贵，所以在那一代好像我家庭很贫困，我的父母还是挤出一点给我去读书，读这个华文。那个时代的人大多数都是读简文，不用花钱。读简文的人和读华文的人，他们的形象、他们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有这个华文，那个时候有读了几年的华文，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情怀，还是抱着比较大的爱心。有希望我们在异国他乡，在第二代，我尽我们的力量，能够为我们祖国多贡献，做一些好事。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没有什么期望，没有什么希望，什么回报的，没有的。
0: 1966年，23岁的郑棉发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他商业上过人的才能。柬埔寨地处东南亚，终年炎热，冰是人们用来降温解暑的必备品，

0: 正研发敏锐的窥见其中的商机，他将全部积蓄投到棒战省一家叫成泰制冰厂的公司销售链中。
1: 1965-66年去卖那个冰棍，冰棍是代理，当时有一个成泰的在柬埔寨最大的冰厂，我们带领的冰棍就是分配到隔乡隔下去给那些餐馆啊做小买卖之类用的冰棍，是属于是代理，是第一桶金，比较沉的生意啊，之前就做一些小小的生意而已啊。
0: 在挣到第一桶金的第二年，郑棉发结婚了。婚后为了照顾岳父母，夫妻二人于1968年从金边移居棒战省棉墨县，在市场贩卖蔬菜、海鲜、开餐厅等为生。就在郑棉发以为自己的事业会稳步发展的时候，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动荡来临。1975年，郑棉发携家眷离开了生活32年的国家，前往邻国越南，开始了数年漂。
1: 金钱的运转都要两个很好的配合的。
0: 如今事业有成的郑棉发在回忆自己前半生的时候，父母挤出钱让他学习华文的情节总是浮现在脑海。郑棉发作为二代华侨，能讲华语说中文，完全要得益于父母在他小时候支持他学习华文。正因为如此，郑棉发和他的朋友们也十分担心，如果他们这一代的人忘记了自己的母语，那么第三代、第四代华侨是不是就会忘记自己的炎黄子孙的身份。
1: 我带一个队到中国去参加那个第四届全世界的华文教育，在北京开的，在那人民大会堂那边开的，带这个队以后，那个时机那个会展以及那个
0: 也积极地参与到华文教育的推广当中，而这一切也将郑棉发与他的生意伙伴朋友钟贵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柬埔寨全国数十所华文学校和数十个华人组织的建筑设施中，都可以看到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和教学设施。
1: 华校以前，在以前呢，我们柬埔寨有200多，好像刚才我叙述一下，就是我们中断了20多年，后来整体再来这50多华校，起初呢每个学校创业时候经济都非常困难，尤其我们乡下的人收入不多，对这个华文的情怀，对这个华文的吸引力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有这个组织去推动它，推动你一定要投资，你不去投资，不去找老师，不去找那个建校，他们也没有这个配套可以接收这个学生，所以我们在推动之间大家就要出钱出力变成一所的华校。到现在为止就有全柬埔寨在各省各乡一共起来有58所了，学生大概有55000多个，发展得非常快，尤其这三年来大概增加了14000多个学生，发展我们看接下去还会很快的增长，所以你增长呢要有配套，你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课室，他们接受不了那么多的学生，所以你建筑这些就要投资，要花钱，花钱钱去哪里拿呢？就是靠我们这些华氏的热心人士，我是其中之一了，不能够说是全部是我，可是我是在带动，自己带头，自己多出一些力量，自己多出一些钱去配合，还是号召我们这些华人热心人士，大家共襄盛举，大家共同来做。
2: 我们建校也是困难是还是有的，因为包括我们确定就是资金，我们都在加捐款，大家推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家推动。尤其这边的土地呢，不是像我们中国。政府有一片地给我们做校，这里不行，我们要争取自己买的， 建也是就。

0: 建了、啊，捐款我们六十户就大家捐款，是，有多出有多的出多一点，少的就出少一点，有力就出力。
1: 学校有这个规模越来越大，就是离不开了我们广大华侨华胞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出钱出力，啊，为了我们的炎黄子孙懂华语华文，所以说他呢出钱出力很多。没有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的帮助，也是没有今天的华文教学校。
2: 我们的学校建学的宗旨是，传承、传播这个中华文化，发展这个中华语言。那么我们学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国家发生政变的时候是被关门的，到1993年就才是复课。当初入校来读书的学生只有200余人。
3: 我们刚开始的只是说学好，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华侨华裔的子孙子代，就是给他们懂自己的文化，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到后来呢，由于那个我们国家慢慢的发展，社会上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本地柬埔寨人也来我们学校。

0: 就是啊，就是做了这个离间书屋，然后选在这个地方。然后刚开始看的书的时候，感觉就是外观啊，就是有这些，就是相当于和这个自然融合在一起。然后进来的感觉也非常好，所以就特别喜欢。当开始的时候啊，他来书屋参观的人很多，但是他这因为。他也是那种属于，也是没有什么就是收入来源的。
1: 西双版纳文化璀璨，魅力无限，世居在这里的13个民族凝聚相守，团结共荣。基诺族用4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怎样换了人间的传奇，布朗弹唱在延续祖先传统的同时，又如何弹奏新时代佳话。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幸福的家园，下集正在播出。
2: 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
1: 这里是地球北回归线附近的一片绿洲。

0: 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郑重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一、倡议航天领域各类科研机构
1: 千年浸润，赐予了这片净土艳绝世界的生命画卷。山峰的顶点，江水的源头，沟谷的深处，人、自然、天地、信念、情感、梦想，文明中华行，沿着日喀则三条精品旅游线一路向前，记录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可持续的活力家园，呈现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日

只怕则高寒干冷的大舞台上，也有河谷纵横的温暖地带。他们是英国人。1774年，他被英国首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任命为特使，前往西藏，以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联系的名义，搜集与西藏有关的政治、经济、物产、方物等方面的情报，意在向我国西藏地区进行渗透和侵略。从1774年11月开始，28岁的乔治·波格尔经过5个月艰苦的行程，终于抵达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在扎什伦布寺，乔治·波格尔拜见了60班禅。当他以朋友之名提出想去拉萨时，60班禅拒绝了他的请求。从沃伦·黑斯廷斯开始，历任英印总督不断通过收买探险者为他们提供西藏地区的情报，他们等待着一个能够堂而皇之开启西藏大门的借口。

0: 一种粥，这个粥的名字叫菊花一眼粥。
1: 这个粥里面用了什么材料呢？
0: 这个粥材料包括有菊花六克、枇杷叶九克、薏仁三十克，还有大米五十克。菊花有清肝明目的作用，而枇杷叶有那个润肺化痰养胃的作用，那个薏仁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而大米呢有补中益气、补脾活胃的作用。
1: Marco， 你介绍一下这个粥是怎么做的？
0: 这个粥做起来非常简单的，首先将菊花跟枇杷叶先去煮水，大概下五碗水到六碗水左右，把它煮开了，把那个枇杷叶跟
2: 将来参加这个比赛也好，或者是说旅游跑步也好，那不虚此行。现在
3: 一路虽辛苦，可沿途的风景却让每一位参赛者都对霍城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登顶果子沟、赛里木湖金顶，遥望那无边水域时的开阔感，更让他们真正看到了新疆的大美。然而很多参赛者却说，相比眼前的美景，霍城的历史才更让人震撼。夏永成是霍城县文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在工作之余，他最喜欢的就是研究霍城历史，而伊犁将军府更是他的挚爱，他甚至经常在这里客串讲解员。霍城坐落于伊犁河北岸，自史前时期便有人类生存的印记。到了汉朝，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派遣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联姻乌孙，共济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后，霍城
4: 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明绪带着自己的两子一女及夫人家眷，在弹药库内引爆弹药，和叛军同归于尽。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看到这段情景之后，正式出军侵占了伊犁。沙俄出军侵占伊犁后，霍远城又遭到了第二次的毁坏，因此霍远城荡然无存。
3: 明绪的壮烈虽值得赞扬，可慧远沦陷却更让人心痛。眼前这座雕像是清末名将左宗棠，不少人都说没有他就没有如今的新疆。而说起左宗棠与慧远，一定要说到另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虎门硝烟的壮举震惊世界。可谁又知道，为平息列强怒火，也为保护林则徐，道光皇帝无奈只能将他贬谪到新疆慧远城。按照清朝律令，

0: 而霍城独有的野生樱桃李更是其中珍宝。中华福寿山上，福寿大顶屹立山巅，古老的道教庙宇藏于崖壁石洞中，蔚为奇观。相传道教龙门派祖师丘处机曾在这里修行，元代名士耶律楚材更在《庚辰西域清明》一诗中写下了“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漫不知名”的佳句。这短短的两句诗恰恰道出了中华福寿山的美。每年清明时节，福寿山一派山花烂漫，足以让每位观众为之惊叹。这些植物正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物种霍城樱桃李。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果树分类学家余德俊曾指出，伊犁野果林是研究植物起源、分类和果树种质资源的宝地，野生樱桃李为其重要的建群种之一。由此可见，霍城樱桃李对于物种研究的意义有多大。
1: 首先呢，这个野生樱桃李它这个物种只适合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那么这样的区域生活，而且呢，大邱它区域呢，它是属于逆温带区域，那么具有这个海洋性的这个海洋性的这种气候特点，所以说呢，也这种物种呢，只是在我们大邱区能够保留有。
0: 经过专业检验，霍城樱桃李富含锌、钙、镁、锰、铁和铜等矿物质元素，堪称食补佳品。如今霍城县已经开始着力推动樱桃李的开发，不久之后，这种独特的物产定然会成为霍城经济的又一个增长极。而中华福寿山凭着野生樱桃李，也早已成了游客如织的旅游胜地。

0: 我觉得是非常惊讶的一个价格，大概3000左右，我就能租到2室1厅了。就是我过来创业，人生地不熟嘛，你想想，然后有办公室有了，然后我住的地方也稳定了，也安定了，所以我真的可以，就是马上过来，马上真的可以，我的创业之路就可以开启了。
1: 与其他在天河的港澳青年一样，柳岩熙告别了先前偶像歌手的身份，不久前从香港来到内地创业，完成了从舞台到商场的跨界转身。
2: 这我觉得他每一个梦想，他都在承接里面。就你会觉得哦，其实这个梦想，他之前的梦想，虽然说可能我停止了，或者是我暂停了，但他也在帮助我的之后的梦想来做了很多东西，有效的降低这样的。
1: 结束一段路程，继续下一个梦想。柳岩熙在港澳青年创业创新基地，用一件件科技发光产品，点亮了属于自己的逐梦之路。
2: 是我们回到祖国，回到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边做一些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比如像国际的一些就是联动的一些作用啊，或者是我们能够把一些好的就是技术或者是好的一些经验带回来，就是可以将我们之前把融入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或者是融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里面。
1: 曾经环境的变换，政策的陌生，一度让创业的想法难以实现，但港澳青年在天河的创业之路，却因港澳青年之家变得容易了很多。创业孵化、公共服务、展示交流、社团联络，这些早已成为港澳青年之家的服务常态。截至目前，天河已帮助200家港澳青年落地天河创办企业。
3: 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在天河创新创业的港澳青年占比非常高。现在在广州、在天河进行创业的香港的年轻人，80%是35岁以下的，接近80%是

0: 其实陆琪刚刚在听这段节目的时候，我们仿佛沉浸在了那段古朴典雅庄重的美感当中，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
1: 的确是。哎，宝玉啊，你看，难得啊，全

非常感谢来自宁夏的朋友们。接下来呀，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我国三少民族之一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啊，创作和保留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舞蹈，阿罕贝就是其中的一种。同时啊，这种舞蹈形式还是呼伦贝尔市级非遗项目。在今天的舞台上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达斡尔族民族文化研究会民族艺术团，邀请他们为大家来展现这种独特的舞蹈形式阿罕贝，有请

下面为大家送上精彩节目的是来自呼伦贝尔辛巴虎左旗哈腾额吉团队带来的大合唱《塞罕娜》，有请。

0: 听到这个还挺欣慰的。接下来我想请大家转一下视角来看一看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会是什么样的呢？
1: 乍一看有点像重庆，是吧？其实很多缆车啊坐过基本上是在景区里面，但是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震撼啊，因为它在城市上方穿梭。
0: 它这个缆车是拉巴斯最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呢。
1: 这会不会就是在坐缆车的过程当中

雨量适中，光照充足，使得这里成为杂粮的黄金生长带。新鲜杂粮种植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千百年来，这里的杂粮文化一直流传至今。山花烂漫，清泉簇叶，晋绥农林等一批农业龙头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杂粮成为了老百姓致富增收的主导产业。其中山花烂漫牌小米荣获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示交易会金奖和第七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金奖。一年前，由新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牵头成立的乡村驿镇物流快递共配服务中心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全县城乡流通网络体系从理论到落地实施进入新的阶段。乡村驿镇是山西省重点民生工程，立足农副产品、手工民俗、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助力。目前红色文旅、精品杂粮、精深旅美、城乡融合、生态文明、民生改善，是新县要打好的六张牌。老区逐新梦，福地展新姿，新县锚定实施六大战略，建设六个新县的目标，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按下快进键后跑出加速度的新县巨变。近年来，新县培育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三大主导产业，以一区两园为载体，创新双招双赢模式，已形成66万吨铝土矿、200万吨氧化铝、50万吨电解铝、38万吨铝材深加工产业规模，蓬勃发展的新县正在致力打造铝镁产业集群。新县积极开展以商招商、以材招商、产业链招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新县铝镁专业镇正逐步向百万吨千亿级特色专业镇有序迈进。这就是以产业新县所交出的铝镁答卷。在交出这份答卷的同时，新县沿着文旅融合和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全新的姿态、崭新的面貌，聚全县之力，争创全国双优模范县，全省五城同创，打造新时代双优工作的新县样板，奋力谱写属于自己的新县发展新篇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跟随无人机，去俯瞰这座充满活力的红色新县。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山河秀美，风景如画，古色古香，它被称为是

0: My grandfather used to be one of the outstanding specialists in the field of DT. And all it happened due to China. And there's a very lovely and interesting story,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nds which keeps so close Chinese people and Georgian people in unity. This is a story h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a Chinese came to Georgia and he started to establish the tea plantations. And it became very, very popular. And the name of this gentleman was Lao Xingjiao. He made wonders in Georgia in respect of tea cultivation. In 1900, his tea, Cimen brand, which is so popular in China, gained the golden medal in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in Paris, France. But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gentleman was even bigger for Georgians. He wa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Georgia in a place which nowadays is called Ajara. This is the subtropical part of Georgia, which is so welcom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a tea. And Georgian tea production turned out to be the champion during the Soviet Union because Georgia used to be the major exporter of tea throughout the whole Soviet Union. Nowadays we're keeping the same tradition because tea and Georgia, this is a forever unity, let's say so. This is a marriage in the heaven, let's say so. And we are so grateful to this gentleman.
1: 其实说到这个格鲁吉亚的茶，像刚才大使介绍的一样，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而且和中国有着莫大的关系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茶呢特别讲究三分山水两分茶，讲究种植条件，讲究气候，讲究光照等等等等。我们说绿茶稍微娇气一点哈，它的温度要到15到25度，红茶皮实一点，
2: 适应性更强一些，
1: 15度到30度。我觉得是不是跟格鲁吉亚的土壤啊、温度啊都有关系？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其实格鲁吉亚这个种植红茶的土壤是红色土壤，应该是。而且我记得在 China Daily 它的一个纪录片当中，其实也介绍采访了这个刘俊洲他的孙女，包括第五代这个刘茶传承人刘浩，当时介绍了所有关于这个我们这个流茶是如何传播到那儿的，然后怎么留下的这个过程当中。
3: 这种祁门红茶到了能够到格鲁吉亚，应该说是两个国家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因为刘俊洲到达格鲁吉亚的时候，他其实去了两次。第一次现在八桶一共有80公顷的茶园，他给种起来了。但当时并没有太讲究茶叶的品种。回到中国以后，带了一批人过去，就是刚才大使先生说到的，带他的朋友一起去。这一次是精心选的茶种。但是那个时候去了格鲁吉亚呢，据说最初种植并不很成功。就像刚才子谦所说的那样，其实茶叶对于土壤、对于气候要求很严格，种绿茶是不行的。最后是在和格鲁吉亚的同行一起努力之下，最后选中了祁门红茶。只有这一种茶是最适合在格鲁吉亚做。
2: 一杯茶的拿起和放下啊，其实特别能够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对吗？
3: 的确是这样的，不但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可能还能代表着一个职业。茶如果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可以叫做中国文化中间的外交官。中国人把茶叶作为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称之为茶文化。那么在茶文化的内容里面呢，包括了饮茶，包括了茶道，包括了茶诗，包括了对于包括茶艺。其实中国的茶叶在制作的过程之中，它最早的茶叶是要200多道工序的，因为我们做那时候是龙凤茶。现在无论是红茶还是绿茶，它的工艺相对来说是简化的，但是呢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2: 子谦老师，您平时喜欢喝一些什么样种类的茶呢？
1: 其实我觉得今儿这茶就不错。我觉得茶就像刚才萨老师说的一样哈，不在于去喝它什么样的品种，包括即使是我们中国的红茶也好，格鲁吉亚的红茶也好，只要是我们对于这个茶清新，然后了解。

吕梁市中段西侧是一个古老的县域方山。永乐大典记载，地有方山，是洪水出焉，故以名县，这就是方山县地名的由来。方山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战国时为赵地，西汉至高廊邑，北齐至梁泉县，隋大业三年607年至方山县，至今拥有2000年建县史。方山本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指从构造高原或台地分割出来的破碎山体。

0: 山西金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中科院合作，把不起眼的石灰石变成钙基新材料，从老石头到新材料，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三效合一，绘就石灰石资源大规模高效增值和清洁利用新图景。山西国际能源集团宏光发电有限公司将发电产灰渣变废为宝，九年时间填荒沟、造良田、防风固土、涵养水源、调节小气候，帮助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留下沃野平畴。金家庄镇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产业，阳光收益振兴乡村，走出一条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互惠共赢的阳光大道。
1: 大家好，我是眉心看世界的老朋友萨苏。
2: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之门。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国家是亚美尼亚，有请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阁下，有请。Welcome, yeah, please. 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3: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invitation. My name is Vahe Gevorgyan. I'm ambassador for Armenia.
2: 欢迎您。亚美尼亚我们都知道它是地处西亚的外高加索的南部，想先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亚美尼亚的一些自然环境。
3: Armenia is located on the Armenian Highland.And southern slopes of Lesser Caucasus Range mountains. The average altitude of Armenia is more than 1,000 meters, but in some places it goes up to 3 and 4,000 meters. So there are green mountains, lush green mountains in Armenia as well. However, it's stone and water who are shaping the main landscape of Armenia.So there are many high mountains with lakes and rivers going throughout them.
2: 您刚才为我们介绍了这个亚美尼亚的山和水啊，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听说在亚美尼亚也有跟这个龙有关的文化，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3: This culture goes very deep in our history.
4: 以后。那一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个月，每天和孩子们一样享受的，这是和大学生
5: 华耀岛你说检查你改建这里好，家里没有这好，
6: 再来三年壮壮的三年，吃好喝好。
4: 我第一个荣誉就是2018年的二月获得了这个山西省脱贫攻坚奋进奖，然后还有我们的2020年的这个全国的脱贫攻坚奋进奖，全国的三八红旗手，还有就是全国的。
7: 也很着急，因为当年我们定下的任务2020年要完成1600万袋，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有非常强的紧迫感。棚栽的帮他如何把棚子呢建得更标准更科学，地栽的呢如何把土地做得符合宜栽培木耳，再有你要来了以后呢，根据生产的进度你要给他进行技术培训，晒得干得快的时候他就没白毛，进了湿度大他就容易长。
8: 对对对，
9: 沟通的非常的融洽，不计其数了，不懂的地方忙的时候了就微信跟他说话就太会事了，直接打电话咨询他。
7: 对，得慢慢拐啊。对，上不去吧。哦。哟，没事儿。
8: 来，下来。
7: 走。
8: 那咱们就下去。
7: 这就很快，今天。

0: 阳光再晒晒就该采了，你看，是吧？不是。
1: 唐教授吧，虽然他是个教授，是个学者，对我们耳聋还是比较关心，隔三差五都来看一看吧，能实实在在给我们解决我们实际的困难。
0: 实际上，我们在中央这个模式呀，就是政、产、学、研、用，在家金融，在家保险。第一年，我记得政府呢就拿出了一批资金，支持耳聋，给他们呢一个军袋呢，补贴了1.5元，而且呢建一个大棚，给他们补贴了20000，这样呢大大减轻了耳聋的压力。再有呢，当时的龙头企业先发给

0: 用官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全市农业产业发展创造了中央经验。
1: 在这个大会上，来自全国的专家、企业界
2: 跟那个集体募捐，那主要的目的可能是两点：第一的是吐蕃藏布的后裔到阿里的时候，就他可能是整个阿里的这个领域方面；那第二个呢是可能是在威藏地区集体募捐，为了争夺王位，就是战败后的失望，然后逃到阿里后。
3: 阿衮凭借岳父的力量，组建新军，整顿政务，没用几年就统治了藏西这片辽阔的疆域，将古格
2: 阿里的这个名字由此而来的。吉定木光他统治了阿里，就是属于把整个阿里就是归属于自己的手下，然后就是属下的领地，就领地的话就是阿里的意思。
3: 没有人知道浩瀚的星空下，吉德尼马衮会不会想起家乡拉萨的大昭寺及拉萨河，会不会想起毁于战火的红山宫。彼时的吉德尼马衮似乎自己都不知道，从噶尔东王城走出来的古格王朝将会在阿里的高原上雄霸长达七个世纪之久。古老的象雄血脉和高贵的吐蕃王室

0: 那个尼泊尔的北边，西部印度的一部分和克什米尔这一带，北部就是拉达克和日喀则的边境，东部呢就是日喀则的现在的那个中部那一块都是谷歌的疆域。
1: 公元十世纪前后，扎西衮在自己的封地上营建了巍峨的古格王城。远望古格王城，一座座洞穴似乎掏空了整个山体，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奇特且神秘。它们或在崖顶，或在半山，或开挖于坚固的沙砾，或凿空于硬挺的崖土，经风雨侵蚀，千年而不朽，巍然屹立，仿佛一直都有人居住。十五世纪以后，古格王朝的疆域相对稳定，王国修建了许多具有军事功能的城堡作为居民点。看到古格王城的第一眼，就给了安德拉德很难忘的记忆。
2: 石灰粉刷的塔耸立于宗本房屋附近，其顶端横卧一个饱经风霜的木十字架，那或许就是喇嘛摧毁附近教堂时修建的塔。
1: 700年历史的古格王朝虽然破灭了，但他对祖国的疆域完整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是游客，而他是他的向导。
1: 我感觉挺勇敢的，然后也很漂亮，骑马骑的也挺好。当时他说是第一次骑马，我不信。
0: 纳人夏牧场，哈萨克族人和蒙古族图瓦人牧民的夏季牧场，那里有浪漫花海，有高原平湖，有自由自在生息繁衍的牛羊动物。在去往纳人夏牧场的路上，吴腾纳森和王一奇的爱情故事悄然开始。
1: 一见钟情了，
2: 很英俊，真的很英俊，就是是美丽的那种英俊。我觉得美丽这个词不是光形容女性的，就是她身上散发这种很美丽自带光环的那种气息，很有氛围感，然后很高大，因为她身材比较魁梧一点嘛，骑马的样子很帅气，很潇洒。
0: 纳人夏牧场之行让两个如此不同的年轻人互生情愫，逐渐靠近。在辽阔的草原、静谧的小村中，两人敞开心扉，彼此靠近。在纳人夏牧场种下的爱之花，并没有随着时间与空间的相隔而枯萎。王一奇和吴腾分隔两地相恋五年，最终结出了幸福的果实。都市女孩王一奇最终为爱远走他乡，把家安在了白哈巴村。她和吴腾跨越空间与习俗的障碍结婚生子，如今在这个美丽的小村开了一家名叫克亚特牧舍的民宿。
2: 克亚特它是图瓦语，它如果直译的话其实就是会飞的马，天马。然后它在图瓦语里面是有一个比较吉祥的那种寓意吧，隐身的寓意。然后首先呢，我是跟吴腾是因马结缘的。然后第二呢，对图瓦人来说，在图瓦人的文化里面，马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动物，就是它可以给人带来好运。所以就是我们觉得用这样的名字去命名我们自己的这个店。
0: 喀纳斯湖是许多人心中的圣地，被雪山围抱的湖泊像是一泓流动的碧玉，仿佛具备某种魔力，可以洗去万千旅人满身的疲惫，办事的牵索，让人心变得轻盈而又安宁。
3: 那个关于
4: 那上面看得到鱼没有？看到下面的吗？
3: 看不到下面，看不到下面的人，但是看得到
0: 湖。亿万年的地质变化，孕育了雄伟壮丽的雪山冰川和澄澈如镜的高山湖泊。沿着山脉蔓延的泰加林和绵延广阔的草场，被丰沛的水系滋养。富饶静谧，繁花遍地。哈萨克族和蒙古族图瓦人部落就在这里放牧牛羊，繁衍生息。千百年这样安静轮回的生活，塑造了这片土地独特超凡的气质，酿造成了今天对所有远来女人的馈赠。
4: 说实话，我这是新疆嘛，我一直以为新疆就只有新疆人，没有什么蒙古人，但是现在也算长知识了。来了这儿看他们穿着和他们说话，我感觉，这不像新疆呀。